0: 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银火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霸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2: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汽车市场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女性车主越来越多了。有数据显示，女性购车占比已经接近50%。很多家庭买车，女性的意见甚至能够决定最终选择。可汽车行业呢，以前都是男性思维，主打动力、操控、越野，这些真的是女性关心的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女性车主的购车偏好，来看一看颜值、操控、安全、储物空间这些因素，哪些才是女性选车的重点，又有哪些车型更受女性青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目前国内女性购车已经接近五成，在一二线城市这个比例更高，部分城市甚至超过了50%。而且女性购车的特点很鲜明，首先是颜值优先，好不好看是第一要素，颜色外观设计比动力参数重要多了，其次是好开好停，车身不能太大，操控要简单，停车要方便，还有就是安全性。女性对安全的关注度普遍比男性高，还有储物空间，女性的随身物品多，对储物的需求和男性完全不一样。以前车企总说女人不懂车，现在才发现啊，抓住女性消费者才是抓住了市场。

第一个关键词，颜值即正义。对于很多女性车主来说，买车就像买包买衣服，好看是第一位的，什么发动机参数、百公里加速，很多女性呢根本不关心。但颜色好不好看，车身线条美不美，内饰精致不精致，一眼就能相中。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开始主打女性向的设计，马卡龙色系，圆润可爱的造型，布灵布灵的内饰，氛围灯，香氛系统，这些都特别受女性欢迎。比如某品牌的颜色特别版上市就被抢空了，还有的车型呢专门设计了女神版，增加了化妆镜、补光灯这些细节。别觉得看脸买车肤浅，买车自己看着开心最重要，颜值呢本来就是产品力的一部分。

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关键词，好开好停，这也是女性选车的核心诉求。很多女性对大车有恐惧感，觉得车身太长太宽，不好操控，停车更是噩梦，所以小型车、紧凑型车特别受女性欢迎。车身短小灵活，城市里钻巷子停车都方便。还有呢，就是操作要简单，最好是傻瓜式的操作，不用调太多复杂的设置，自动泊车功能对女性车主来说简直是福音。很多人选车专门看有没有自动泊车，那么还有360全景影像，也是女性最爱的配置之一，倒车过窄路啊都特别有安全感。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女性青睐的车，那么下一个关键词呢叫做储物空间。你别小看储物啊，这对女性来说太重要了。男性的随身物品呢，可能就是手机、钥匙、钱包，随便找个地方一塞就行，但是女性不一样，纸巾、墨镜、水杯、雨伞，零零碎碎的东西呢特别多，都要有地方放。所以女性选车会特别在意有没有地方放口红，有没有放墨镜的地方，门板储物格能不能放下伞，还有呢副驾的化妆镜带不带灯，很多女性啊特别在意。还有就是后备箱要能放下购物袋、行李箱、婴儿车这些东西。很多男性觉得呢储物空间不重要，那是因为啊你东西少。对女性来说，储物设计好不好直接影响用车体验。

舒适性和智能配置呢也很重要。首先是座椅要柔软舒服，最好有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那么其次呢是空调，自动空调、分区空调呢很受欢迎，有的车型呢还有这个空气净化功能，对女性特别友好。还有智能配置，语音控制特别实用，开车的时候呢不用动手，说句话就能够调空调、放音乐、导航，既方便又安全。还有车机系统要流畅好用，不能卡顿。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的智能座舱呢做得特别好，也是吸引女性车主的重要原因。

0: 我们来看一看不同价位最受女性欢迎的车型。10万以内呢，最火的是各种微型电动车，比如五菱宏光的 mini EV、 比亚迪的海鸥，小巧可爱，颜色丰富，好开好停，城市出行呢，接送孩子都特别方便，性价比也高。10到20万的区间的比亚迪海豚、欧拉好猫、特斯拉 Model 3， 这些车型呢特别受女性的欢迎，颜值高，智能配置全，品牌也不错。20万以上呢，就可以考虑特斯拉 Model Y、 宝马 X1、 宝马3系、奥迪 Q3、 奔驰 C 级等等，这些豪华品牌的入门车型呢也很受欢迎，品牌有面子，大小也合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这两年呢，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新能源车型呢特别受女性的青睐。为什么呢？首先是颜值高，新能源车型的设计普遍更前卫、更时尚，颜色呢也更丰富。其次就是好开，电车加速平顺，没有顿挫，噪音小，开起来呢特别舒服。还有就是智能配置高，大屏、语音控制、辅助驾驶这些功能呢都非常完善，用起来特别省心。还有用车成本低，充电便宜，保养也简单，对女性来说太友好了。很多女性选车啊，试过电车之后呢，就再也不想开油车了。有数据显示，女性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比例比男性更高，电车的很多特点刚好命中了女性的购车需求。

女性购车不要只听销售忽悠自己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开，合不合适，别人说的再好呢，也不如自己亲身体验。另外呢，不要被女性专属的营销套路忽悠，有的车型呢换个粉色加个化妆镜呢就敢叫女神版，价格还贵了不少，其实非常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 o'clock AM。
2: 就是一次不会上瘾，这是毒品最危险的谎言。青少年正处在交友关键期，警惕以解压时髦为借口的毒品诱惑。真正的友谊从不用毒品维系，勇敢说不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
3: 营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坝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岳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5: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八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2: 家电一站购，品质有保障，好电器、好价格、好服务。光辉电器，靠谱不踩坑。地址：万隆生活中心2楼。光辉电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内容，叫做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每种需求的背后都有一个口袋等着被填满。大学校园演讲活动当中，我经常被大学生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呢，我都会和他们先聊一聊一个人的这种状态。一个人待着，其中呢包含两种情绪状态，一种呢是感觉到孤独，另外一种呢是享受独自一人哦。所以呢，我不喜欢与人相处有两种可能，孤独或者单独。正见一书当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假设，我们很多时候不太愿意跟别人相处，是因为别人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限制，跟他们相处呢就意味着失去部分自由。于是作者便问，假如整个地球只有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存在，你真的享受吗？你是享受自由还是感到孤独呢？而我呢，宁愿牺牲绝对的自由，我想大部分人也跟我一样，希望有人陪伴度过每一个繁花开满人间的春天，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秋天。然而呢，陪伴就意味着放弃部分自由，即使

那是无比相爱的两个人，因为每种需求背后都有个口袋等着被填满。也就是说，每当你满足一种需求，你就要放弃某些自由。比如想要亲子关系融洽，热爱韩剧的妈妈必须迁就三岁的女儿，陪她一起看小猪佩奇。想要和谐的夫妻关系呢，就不能在婚姻里出轨。想要考试成绩好，就要放弃自由打游戏的时间。想要身体健康，就不能熬夜，不能抽烟喝酒等等。

金钱、物质、权力、美貌、健康、生存等，每种需求呢，都需要你以失去自己的部分自由为代价的。人际关系也一样啊，你独自一个的时候，想不穿衣就不穿衣，但如果在人群当中，你就要衣着整齐又得体。只要你跟其他人在一起，你就必须遵守基本的道德、法律、法规，就必须遵循大家约定俗成的规范，这叫文明。你是单独的还是孤独的呢？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的自由总会受到部分的限制，可是当我们逃离了人际关系的时候，会倍感孤独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一个人的状态呢？为什么我们宁愿牺牲自己的自由，也需要他人来陪伴呢？为什么我们会产生孤独感？什么是孤独啊？其实孤独呢，是一个人感觉，一个人感觉啊，感觉呢，与他人或社会的隔离、疏远的一种主观的感觉或者体验。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哦，主观和隔离。对此呢，我特别有体会。我出生在农村，每天的父母都要下地干活，他们把年幼的我放在一个孤寡老人的家里，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童年很孤独。有一次呢，我请老师啊，帮我就孤独这个主题做个个案，他把我带入了催眠的状态，带我回到童年的影像当中。在那里呢，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小男孩独自一个人在大树下玩耍，身边没有任何人的陪伴，那是小时候的我。老师问，看着那个小男孩，你有什么感觉？说实话，我心里弥漫起浓浓的孤独感，就好像掉进了一口黑漆漆的枯井，与世界上的一切都断了联系。我觉得自己被父母抛弃了，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我说孤独，他真的太孤独了。老师说，真的吗？你看仔细一点，他在干什么？

还处在催眠状态当中的我，听从老师的提示，走进了那个小孩。我看见了，他正全神贯注地看一群蚂蚁搬石，清风微微地吹拂他额头前的头发。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小男孩非常享受他和蚂蚁的游戏。我所认为的孤独啊，不过是我的一种评判，一种主观认知。其实呢，画面当中的我只是一个人呆着而已，他是很享受那一刻的时光的，他并不孤独。这种状态呢，换一种说法也可以称为单独。单独当然也是主观的，是一个人的主观选择。就算独自一个人，我也能感受到与这个世界的连接，这是一种敞开的状态。

在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当中，杨过等待绝情谷底的小龙女16年，一个铮铮铁骨的人想到小龙女就满腹柔情，她独自等待但并不孤独，这就是单独跟孤独的不同，是否与这个世界的连接。一个单独的人呢，他的世界不是封闭的，是与他人有连接的，即使他独自一个人生活，他也知道有人始终在某个地方默默地支持他、爱他，尽管那个人不在身边，他的心是被滋养的，暖意融融，并不会感受到孤独的。而一个孤独的人呢，就算身处人潮涌动的街头啊，就算身边人声鼎沸，他的心依旧是孤独的，因为他的内心无人问过，没人懂得他的脆弱，没人在意过他的意愿，没人关心他是否真正的快乐，他感觉不到与他人的连接。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与他人建立很好的连接，有的人呢却是千山暮雪，只影独行？人与人产生连接的关键是什么呢？一个人啊，能与他人连接，是因为他能够与自己连接。孩子们为什么能与一只蚂蚁玩得忘乎所以呢？因为他们能够跟自己很好的连接。所谓与自己连接，其实就是一个人欣赏自己，喜欢自己，完完全全接纳自己。一个无法与他人连接的人，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无法与自己连接的。他总是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太喜欢批评自己了。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不开心？这么多人跟你一起玩，你怎么就感觉到孤独了呢？你怎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呢？一个喜欢自我批评的人，同样习惯于批评别人，这样的他当然无法与别人建立连接。而一个自我价值高的人，他会发自内心的欣赏自己，肯定自己，认同自己，喜欢自己。他与自己呢有一个很好的连接，也会跟他人建立好连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他能全情的投入，与他人共舞，感受与人相聚相交的乐趣。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依然会保持这份连接的，心灵大门敞开，悦纳当下的一切，享受这种心灵相通的满足与充实。他单独，但不孤独。当你独处的时候，并不享受当下的状态，那就意味着你是孤独的。如果你不愿意与他人相处，却又感到孤独，怎么办？我们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第一呢，变被动为主动。孤独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当你感受到孤独时呢，其实你的孤独是被动的，是不得不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告诉自己，我是主动选择独处的，我有选择权。这个暗示和提醒就能够帮你拿回你的人生的选择权和主动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在《非暴力沟通》的一书当中，曾经提过用我选择替换不得不的练习，他认为这样的练习会让自己重新获得人生的掌控感。第二呢，是多肯定自己。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你无法与自己很好的相处了，无法与自己建立良好的连接。试着想象一下吧，面前有两个你，一个是不断批评自己的你，一个是被迫接受批评的你。这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你又怎么能够跟自己很好的相处呢？所以提升自我价值，就从肯定自己，欣赏自己开始。当你开始懂得欣赏自己的时候，那你的自我价值感会越来越高的，你自然能够感受到一个人独处的状态，你是可以享受的。最后一点呢，是保持察觉了。独处的时候，你不妨问问自己啊，我是选择单独，还是被动的孤独呢？当你能够看见这两者的不同，自然就会意识到，肯定自己，欣赏自己，你自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我的回答是，单独一个人这种状态没有问题，重要的是你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承受的。如果这是你的主动选择，自然是正常的。如果你是被动的切断与他人的联系，那可能是你心里存在需要疗愈的创伤了。没关系，我们需要去疗愈它，让自己既可以享受独处时的宁静，又可以与他人建立融洽的连接。当你能够与他人建立好连接，自然就能够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了，这是一个人正常健康的心理状态。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孤独，就是当一个人的水平远高于身边人，无法找到水平相当的人交流的时候，这样也是无法与他人连接的。金庸小说当中的孤独求败就属于这一类的孤独。如果你的孤独属于这一类，那请你好好的善用这种孤独，
因为人类进步需要你的孤独引领。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一组新车。本周呢，将会迎来多款的重磅新车上市预售首发，其中包括比亚迪海狮08、新款的理想 Mega、传祺的月7、启境的 GS7、莲花以及长安起源06、极狐 Beta T1 等多款车型。首先呢，来看一下海狮08。此前呢，这款车型已经公布了预售价格区间，海狮08 DMI 为23万到26万元之间，海狮08 EV 为25万到28万元之间。那么海狮08呢，是外观以海洋美学2.0为设计内核，前脸配备的是官方命名为的寒冰之眼的日行灯，搭载有132颗大功率 LED 光源。潮汐星芒位置灯由超400颗的发光点构成贯穿式的布局。同时，海狮08还将会拥有20英寸、20英寸两款轮圈样式，配备悬浮式的轮毂盖。车轮在转动时的 logo 标志将会始终保持静止向上。此外，海狮08还将会提供4门智能的电吸门，车身的尺寸长高分别为5115、1999、1800，轴距为3030毫米。海狮08内饰提供的是5座或6座的布局形式，在细节上采用了海豹08同款的贝母饰板经典缀。车辆延续了海洋网的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备17.3英寸中控屏和内嵌式仪表屏。车辆二排提供21.4英寸的高清后排吸顶屏，支持90到110度的无档调节。同时还提供25扬声器、地瓦雷音响，并搭配杜比环境声，提升整体的娱乐质感。在动力上。

让插混版车型搭载的是 1.5T 插混动力系统，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在续航能力方面， WLTC 工况纯电续航分别为275公里、300公里， CLTC 工况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而纯电版车型呢，提供的是三款动力配置，涵盖两种单电机版本以及一种双电机版本。 CLTC 工况续航里程分别为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再来看一下理想的新款 Mega。新款理想 Mega 主要针对细节进行调整，前包围进气口外围增设了装饰的套件，两侧的远近光灯组和通风开口造型也有了细微的变化。在车身的侧面，新车呢将会搭载全新的柄式轮圈，同时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设计。同时车辆呢还增加了电吸门防夹的功能。那么车身尺寸方面，长高为5355/1965/1850，轴距为3300。车辆整体长度呢较现款增加了5毫米。另外车辆尾部针对于后窗玻璃、尾灯组以及后包围造型进行了小幅度的微调。此外呢还新增设了侧向、后向的固态监控雷达，监控雷达总数由此前的一颗升级为4颗。那么在内饰上呢，新车将会配备29英寸一体式中控加副驾驶连屏的设计，方向盘取消了液晶屏，二排控制屏尺寸也进一步增大。在动力方面，新车前电机最大功率155千瓦，参数保持不变，后电机最大功率由此前的245千瓦提升到258千瓦，整车的综合最大功率由400千瓦提升至413千瓦。在续航方面，新车呢将会搭载宁德时代108千瓦时的3厘米电池包，电池包的容量优化进一步升级，纯电续航为710公里。再来关注启静的 GX7。这款车型的外观延续了家族优雅张力美学的设计语言，采用了半封闭式的前脸，搭配主动式进气格栅，可以根据行驶的工况自动开闭优化风阻。整车的风阻系数达到了0.26。车身整体采用的是短前悬长轴距的布局，两段式的车顶设计兼顾了溜背造型和车内的头部空间。车身尺寸为5099/2006/1750，轴距为3070。车身侧面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尾搭载慢反式结构的贯穿式尾灯，后包围加入了扩散器的造型。启静 GX7 座舱为首批搭载鸿蒙座舱第六代的车型，配备双15.6英寸屏幕。新车采用原生大五座布局，后排腿部空间为1090毫米，头部空间为1070毫米。另外，启静 GX7 将会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全车布置4颗激光雷达以及合计38个感知传感器。在动力上，启静 GX7 采用 1.5T 增程搭载三电机的组合，峰值达到550千瓦，电池为宁德时代逍遥超级增混电池，支持800伏的 5C 超充，以及 CLTC 纯电续航达到385公里，综合续航能力是超过了1500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安汽车。近期呢，长安汽车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的业绩报告。据最新一季的财报数据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56.34亿元，对比2025年上半年的726.91亿元，同比下滑了9.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17亿元。去年同期为22.91亿元，同比下滑达到64.3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2.5亿元，同比下滑高达83.01%。另外，据业绩报告来看呢，长安汽车合计整车销量111.89万辆，同比下滑达到了17.44%。国内车市需求走弱，叠加行业的价格战，是造成长安汽车整体销量回落的根本原因。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41.4万辆，公司旗下的阿维塔、深蓝、长安起源三大新能源品牌持续迭代产品，不断完善自身的新能源产品矩阵。在海外市场方面，报告期整车出口455.5万辆，同比增长了51.9%，海外业务高速的扩张，那么用以呢对冲国内市场带来的净压力。最后呢，常红带各位来关注一下大众。日前，大众已经确认旗下的入门级电动车命名为 ID UP， 并非此前流传的 ID 一。目标售价锁定在20,000欧元，约合人民币15.58万元左右。此次呢，复用 UP 的经典名号也是大众最新的命名策略。此前品牌已经推出过 ID Polo， 后续还将会在今年夏季过后带来全新的 ID 途观。把历史的经典车型命名嫁接到电动化产品的序列当中。初代 UP 在欧洲市场征战了12年，也曾经推出过 eUP 的电动版本，在2023年正式停产。ID UP 可以视作是它的电动继任者。新车是脱胎于 ID Everyone 概念车，在车身上 ID UP 车长达到3880毫米，相比老款 UP 加长了280毫米。加长来源于原生纯电架构的硬件布局，外观延续了概念车简洁利落的设计风格，保留有小巧代步车的产品特质。按照大众的规划， ID UP 将会在2027年慕尼黑车展完成全球的首秀。新车呢将会搭载大众研发的新一代车机软件系统，这套系统减少车载控制单元和线束的数量，理念呢是对标宝马新时代平台的超级车载大脑。不过对于 ID UP 而言，最大的挑战并非是软件上的技术，而是成本控制。新车会大量复用现有的平台零部件，依托 EMB 加平台的成熟供应链，实现进一步的降本增效。据了解呢，项目耗时1.5年完成了概念上的打磨，车头从 A 柱结构和 ID2 来看呢，基本保持一致，更换了驱动的电机，电池采用容量低于40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芯，同时复用 ID Polo 的后驱总成，最大化压缩制作的成本。但即便全力控制成本，官方依然强调这款小车会保留大众品牌的行驶质感。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继续带您来了解对于新能源车型的智驾系统，是否系统退出就意味着车企的责任退出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呢，长虹继续带各位来了解一下有关于新能源车的智驾功能系统退出，就是车企的责任退出吗？可以说呢，责任体系的制度调整也在影响着国内自动驾驶的市场竞争逻辑。据工信部的公开数据显示，自今年以来，国内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渗透率已经达到了70%，其中搭载领航辅助驾驶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30%。高阶辅助驾驶功能已经从高端车型的配置逐步普及到主流的价格定位。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责任承诺开始成为了新的竞争维度。今年5月份，比亚迪率先推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服务，为搭载天神之眼 A、B 版本的用户提供一年的保障。用户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若发生有责交通事故时，车辆维修、第三方财险损失以及人身伤害等直接经济损失，由比亚迪兜底赔付。这项服务呢，不属于保险产品，也没有赔付的上限，也不会影响用户次年的商业车险保险费。紧随比亚迪之后，华为旗下的隐望智能在2026年6月升级了 ADS 高阶功能包的保障权益，将城区 NCA、 高速 NCA 和泊车场景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用户正常使用辅助驾驶功能，若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的自身及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失，都在保障范围内。保障期限根据购买时间分层设置，今年7月1号前购买高阶包的用户享有一年的保障权益，调价后购买的用户有3年的保障。同期 ADS MAX 高阶功能包的标准价格由此前的3.2万元调整至3.6万元，车企补贴后的落地价相应上调。隐望方面表示，兜底权益的推出基于海量真实的路测数据的技术自信。但需要明确的是，两家企业推出的兜底服务都属于商业承诺，不代表法律层面的驾驶责任已经转移给车企。这些承诺的适用范围、免责条件也都有明确的边界，驾驶人仍需遵守使用规则，保持对路况的关注。但这些商业实际的意义在于，他们第一次让普通消费者可以直观地感知不同品牌在责任承诺上的差异。技术参数复杂难懂，但出了问题谁来承担损失也是非常具体的判断标准。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育儿健康，福音同行，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6.5 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的直播间，在每周四啊，每周二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霸天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节目《妇儿健康，福音同行》。在每一期的妇儿健康妇婴同行的栏目当中呢，我们都将邀请到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关心的常见的生育问题、孕期保健、住院分娩、产后康复、儿童保健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帮助广大孕产妇顺利度过孕产期。妇婴医院呢，成立于2014年6月，是二级甲等妇产专科医院，也是霸邑军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妇婴医院作为营口市第一家开展无痛分娩技术的医院，分娩量连续多年稳居霸邑军区第一，以精湛的技术和制成的服务赢得广大孕产妇的信赖。我们也希望通过妇儿健康妇婴同行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健康理念传递给更多的孕产妇，汇集家人和朋友，切实地增强广大孕产妇的健康意识，以实际行动守护孕产妇的健康及家庭的幸福。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呀、啊、也正在霸天下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也随时欢迎您在直播间当中提出留言，我们的专家将会在现场为您做出解答。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大排畸超声全科普，宝宝的第一次全面体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超声科主任龚玉晶。我们介绍一下龚主任哈、啊，龚主任呢是主任医师，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从事超声工作20余年，曾先后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婴医院、锦州市妇婴医院进行学习，具有非常丰富的超声工作经验，主要擅长胎儿系统超声、妇科超声、小器官超声。他现在呢是辽宁省妇幼健康协会妇产超声委员会委员，营口市医学会第二届超声分会委员，尤其对于幼胎儿的系统超声尤为擅长哈，熟练地掌握胎儿各系统的畸形的诊断。那接下来首先有请龚主任向我们听众朋友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打一声招呼。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节目，我是妇婴医院超声科医生龚玉晶。
0: 非常欢迎龚主任哈。首先请龚主任介绍一下咱们妇婴医院的情况，虽然我们大家已经对于妇婴医院非常熟悉了哈，但是您还是给我们讲一讲哈，妇婴医院到底有哪些专业的擅长。
1: 好的，我们妇婴医院作为霸邑军区危重孕产妇急救中心，结合专科医院实际，确立了院有重点、科有特色、人有专长的专科建设思想，依托生殖医学科、妇科、产科、产后康复、新生儿科等优势特色学科，充分发挥专科医院技术优势，严把医疗质量关，打造母婴优质服务品牌。产科体系成立了孕产妇健康管理中心，整合资源，打造生育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从备孕指导、怀孕建档、孕期检查、住院分

0: 上两人，副高级职称一人，初级职称七人，四人获得国家级产前筛查知识认证。目前科室共有五台具有国际先进诊疗技术的超声诊断仪，其中四维超声诊断仪两台。科室设有疑难病例会诊诊室、胎儿畸形筛查诊室、腔内超声检查诊室、综合超声检查诊室，并且定期请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超声科教授定期到我院来开展胎儿心脏超声检查。我院率先在本地区开展小儿髋关节超声筛查，一人一诊室，环境安静舒适。 我科采用电子加号系统，节省患者等待时间。
1: 好的，龚主任哈，咱们的孕妈妈朋友呢，在孕期里最期待的哈，也是最为紧张的一项检查，肯定就是大排畸了。那有的人说呢，这是宝宝的第一次全面的体检，也有人拿到报告之后呢，对着一堆专业的名词哈，看得挺慌的，因为不太懂嘛。还有人反复跑了好几趟都没有通过，既折腾啊又担心。那今天我们请龚主任哈，来给大家把大排畸这件事情从头到尾说透，从检查前咱们要怎么准备，到检查的时候都查些什么，再到报告上的这个异常提示哈，到底要不要紧，今天啊一次性给大家说个明白啊，龚主任。
0: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来和大家聊聊产前超声大排畸的话题。临床上呢，每天都会遇到孕妈妈们的各种各样的疑问，今天呢也会借这个机会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一解答清楚。
1: 是的，没错哈，今天的直播啊全都是干货，大家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中间呢会专门留出互动答疑的时间，那主任呢会现场的解答。那我们话不多说哈，正式进入今天的科普。主任啊，先替孕妈妈问一个最为基础的问题哈，大家常说的这种大排畸，它的官方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它的整个的产检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
0: 好的，我们先从定义说起。大家口头上说的大排畸，正式名称叫孕中期系统产前超声检查，属于咱们国家产前超声分级里的三级检查。简单来说呢，孕期超声检查呢大致分为四级。一级呢就是常规产检超声，主要看宝宝的生长发育、胎位、羊水、胎盘这些基础指标。二级呢核心任务呢主要就是筛查胎儿的严重的结构畸形。三级呢就是系统超声检查，就是咱说的一个大排畸，比二级检查要查的详细的多。对胎儿的各个器官逐一检查。四级呢主要是针对那个超声检查，比如说怀疑某一部位，例如像心脏有问题，专门做的一个部位的一个超声检查。我们常说的大排畸呢，就是在孕22周到24周6天之间，对胎儿的全身结构做一次系统性的筛查，目的呢是尽早发现严重的致死致残的胎儿畸形，是整个孕期里最重要的一次结构筛查，没有之一。
1: 能听到这一次科普真的是太有必要了啊！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就是医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筛查下一项，我们就按照那个时间去了哈。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一下到底有几次这个超声检查都有什么样的意义哈，我们也重视起来。那么我特别想问哈，为什么一定要卡在这个22周到24周6天啊这个时间段？那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吗？那很多孕妈刚怀孕就想早点去检查哈，图个安心，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必要哈？您跟我们说说。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个时间点呢是经过大量实验，临床实验验证的，它是一个黄金窗口期，不是随便定的。早于22周呢，宝宝的很多器官呢还没有发育完全，结构看不清，很多畸形还表现不出来，查了也是白查。晚于22周加六呢，宝宝长得大了，子宫里面的空间相对变小，胎位固定，很多位置就会被肢体啊胎盘遮挡，不容易看全。而且如果真的是发现了有严重问题，孕周较大，后续的一个处理对于孕妈妈的伤害也是很大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大排畸最佳的时间就是22周到24周加六，最好是提前1到2个月预约，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咱们妇婴医院因为预约量比较大，一般建议孕妈妈16周左右的时候就来预约，避免到时候排不上号。
1: 为什么要单独提及这个大排畸？就是因为它的重要性哈，我们再一次的强调了。

0: 还有一个有争议特别大的这种问题哈、啊，二维、四维啊、三维、四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你说我说到这儿，我们就有很多疑惑啊。那很多孕妈妈觉得越高级越好，非要做四维，觉得四维啊比二维查得更准。主任，您说是这样吗？
1: 这个也是平时比较多的一个误区啊、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大排畸的诊断基础呢，永远是二维超声，三维四维呢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它不是一个升级版。打个比方哈、二维超声呢就像切西瓜，它是一片一片的看内部结构，医生的诊断机型靠的就是二维的切面图像，它的一个清晰度、分辨率都是最高的，是诊断的依据。三维超声呢就好像是把多张二维图片融合成一个立体的图像，能够让大家看到宝宝的大概长相，但对医生诊断来说它只是补充，比如看一些唇裂脊柱表面的时候它更直观一些。四维呢就是一个动态的三维，能看到宝宝在肚子里面的画面，更多是满足大家的留念需求，对于筛查机型没有额外的诊断争议。所以呢大家不要本末倒置啊，觉得做了四维就等于做了大排畸，正规的大排畸一定是以二维系统筛查为核心，三维四维按需补充。我们医院的大排畸检查呢都是先给做完整的二维系统筛查，有需要的话再动用三维四维辅助，不是为了噱头只做四维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以二维系统筛查为核心，三维四维按需补充啊，原来如此啊，很多人都搞反了哈。还有孕妈分不清大排畸和 NT 检查、小排畸、胎儿的心脏彩超，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做了大排畸就不用做别的了哈？你看，当妈妈其实从怀孕的那一刻开始哈、就开始做了很多的努力了哈。我们给大家把这个面纱给揭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的，这几个检查的时间呢？目的呢都是不一样的，是相互补充的一个关系，不能相互替代。咱先说 NT 啊 ，NT 检查呢 ，NT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 NT，NT 呢就是胎儿颈部透明层的厚度，英文缩写叫 NT 啊。NT 检查呢是孕11周到13周加6做，也最新版本是11周到14周做，这都可以啊，我们医院都能满足，没问题。是早孕期的筛查，看胎儿颈后透明层的厚度，主要提示染色体异常的风险，顺便看一些严重的早孕期的一些畸形，比如像无脑儿，它是第一道关口，但查的结构很有限。然后大排畸呢是孕中期，孕22到24周加6，中孕期全面结构的一个筛查，它是最全面的一次。小排畸呢，它是一般是孕28到30周做，相当于二次排查。一方面主要看宝宝后期的生长发育情况，另一方面呢补充筛查一些孕晚期发生的一些畸形，比如像一些肠道问题、脑积水、肺动脉狭窄等等，一些这些疾病是在孕晚期才表现出来的。胎儿心脏彩超呢，它是一个专项的检查，是针对心脏的细节。大排畸里面是包括基础的心脏室腔心的筛查，但是如果是一些高危孕产妇或者是大排畸发现一些心脏有可疑问题的，就需要专门做一个胎儿心脏超声检查，进一步来确定诊断。所以呢这几项呢是孕期超声的一套组合拳，各有分口，缺一不可。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就不同的阶段，我们筛查的部位不一样，并不是说听到大排畸好像就真的是所有的都查一遍哈，其实并不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同的阶段每次检查都很重要。
1: 对，
0: 是的。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好奇的部分了哈。大排畸做的时候，医生拿着这个探头在肚子上啊划来划去，到底在看什么？那真的能把宝宝全身上下都看一遍吗？
1: 没错，一次规范的大排畸检查，我们会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把胎儿的各个系统都过一遍。我们业内有个说法叫留痕检查，每个标准切面呢都要存图，确保查到位。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拆解一下，我们具体都看到了哪些部位。首先呢，第一部分呢是头颅和中枢神经系统，也是宝宝的脑袋和大脑，这是

0: 该查的重中之重，因为神经系统的畸形后果是最严重的。我们会看颅骨的形态是不是完整，有没有无脑儿、漏脑畸形，然后看大脑内部的结构，比如像双顶径、头围的大小、侧脑室宽不宽、小脑发育好不好、后颅窝池有没有异常。像常见的脑脊髓、无脑儿、脊柱裂伴发的颅脑异常，大部分在这个部分就能发现。
1: 原来是这样哈、啊、非常重要啊。您看第二部分是什么呢？
0: 第二部分呢是颜面部。大家最关心的唇腭裂就是在这部分筛查。我们会看宝宝的眼眶、眼球、鼻骨、上唇的连续性。像我们医院做的比较全面了，不仅仅是看上唇，上唇、下唇、下巴壳，还有鼻孔、两侧鼻翼，这些我们都能看。有的时候如果条件好，我们把两侧嘴角也看一下。这里要说一下啊，我们常规筛查的是显性的唇裂，也就是上唇的皮肤有没有断，但是单纯的腭裂，也就是嘴巴里面的上颚，因为位置比较隐蔽，超声是很难筛查出来，这也是技术的局限性。还有鼻骨啊，很多孕妈妈在报告上会看到鼻骨显示不清啊。这个呢我在后面讲软指标的时候再细说啊。第三部分呢是脊柱系统啊，我们会顺着宝宝的脊柱从颈椎一直看到底尾部。我们医院看的比较细，是具体是从纵切、横切、冠状切这三个角度去切每一个椎体，一对一对去看。主要是看椎体排列的是不是整齐，皮肤有没有连续性，连续性完不完整，排查脊柱裂、脊膜膨出这些问题。还有我们医院可能是看的能更仔细一些，不仅仅看了脊柱，我们把脊髓圆锥的位置也会详细的给大家看。第四部分呢主要是看胸腔和心脏。胸腔呢主要是看双肺的发育，有没有胸腔积液。心脏是大排畸里的重点，也是难点，常规我们至少要看到室腔镜切面，也就是左右心房、左右心室是个腔室，还要看一下左室流出道、右室流出道的情况，排查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比如单心室、法罗氏失联症这些严重的心脏畸形。还是那句话啊，基础的心脏筛查呢，不能代替专门的胎儿心脏彩超啊。
1: 那特殊情况下，比如说家里边可能有亲属有这样的疾病，可能我们要专门的做一下检查。
0: 对，专门做一个胎儿心脏。第五部分呢，主要是腹腔脏器，这部分内容就比较多了。这首先看胃泡有没有。确认一下食道有没有闭锁，如果有胃泡，那说明它能吞咽进来羊水，那说明食道是反推，食道是没有闭锁的。再看一下肝脏、胆囊的位置和形态，看一下双肾有没有肾积水、多囊肾、膀胱有没有充盈，这些我们都能看。再一个看肠管有没有扩张、回声有没有异常增强。再一个最重要的是要看腹壁是不是完整的。前几天我们还看一个是在早孕期12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粒气膨出，就看得挺好。看看有没有气膨出、腹裂这些问题。第六部分呢主要是四肢骨骼，我们还会观察双侧的肱骨，这是上肢骨，股骨、胫骨、腓骨、尺脑骨这些长骨，它的长度、形态，排查严重的那个肢体短缩、缺乳。这里要跟大家说句实话啊，宝宝的手指、脚趾，比如像多指啦、并指啦，还有像腕关节、踝关节的一些细小畸形哈，它就是因为宝宝的经常握拳呐、肢体的遮挡啊，常规大排畸呢是没有办法100%查清楚的。这也是目前超声技术的局限性，希望大家能给理解。但是我也跟大家承诺一下啊，我们妇婴医院就是宝宝的手指、脚趾啊，还有关节的对位是100%个保个看。但是看的结果不一定说你这个有一个缺一个小多一个小手指头啦，或者是缺一个小手指头啦，不一定100%能给你查得出来，但是肯定是100%去给你看啊。 最后呢，第七部分呢是妊娠附属物，也就是宝宝的居住环境，包括呢胎盘的位置、厚度、成熟度，排查有没有前置胎盘，羊水的深度和指数，看羊水过多还是过少，还有脐带，看是几根血管，有没有脐。

0: 哎，绕颈啊，绕体啊，脐带有没有打结啊，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脐带对于胎儿来说，它是它的一个生命线，很重要。这样从头到脚捋下来呢，一次规范的大排畸呢，至少要观察几十项指标，存几十张标准图，像对于我们医院来说就远不止这些了，我们可能是最少是120-130张图吧。所以呢，检查时间通常会比较长，你要不是医生慢，是真的要一项一项的仔细的去看啊。
1: 一项一项仔细的看也是对我们家长的一个负责哈，真的是非常的仔细哈。所以说爸爸还是要陪去哈，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好的后勤保障，因为确实不知道当时什么样的情况，也许宝宝就不太配合，比较害羞，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等着他转过脸来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相当于给宝宝做了一次全方位的体检了。那是不是说大排畸通过了，宝宝就一定的健康没有畸形了？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进一步的再确定一下哈，您说。
0: 好，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啊，大排畸不是万能的，它是不能100%排除所有胎儿畸形，有几个客观因素呢会影响筛查的准确率啊。第一是孕周和胎位的限制，比如胎儿面朝里、背对探头、眼面部和心脏就可能看不清楚。第二个呢，可能就是超声技术本身的局限性，一些细小的功能性的畸形，比如像听力、视力、智力、代谢病，这些超声是查不出来的。第三个呢，也就是有些畸形呢是晚发的，在24周之前它是没有表现出来的，比如一些迟发性的脑积水、肺动脉狭窄，它到孕晚期才会出现。所以我们医生从来不会说一切正常，只会说本次检查未见明显结构异常，它是一个筛查手段，不是最终诊断，目的是把高风险的情况筛出来，而不是保证100%没问题，这一点希望所有孕妈妈都能理性看待啊。
1: 是在我们这个职责范围内的，甚至是我们能花更多的心思去让我们的工作能够完善哈。那临床上是不是经常遇到孕妈做三四次才通过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妈妈很着急哈。
0: 这个太常见了啊，10个人中大概有15个人是需要出去溜达一圈再回来做的。绝大多数是不能一次性通过的。
1: 是
0: 但是都不是宝宝的问题啊，就是胎位不配合啊，部位被挡住了啊，比如宝宝趴着面朝妈妈的脊柱，那眼面和心脏就看不清楚了。比如宝宝缩成一团，那脊柱呢就看不好，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啊。不是宝宝发育不好，大家不用一听说要出去溜达就紧张啊。对，这是正常的
1: 啊。非常有意思哈，您说的时候我就想起这样的画面哈，小宝宝在那儿调皮的一面哈。那有没有什么样技巧啊，能让宝宝配合那么一点哈，争取咱们快点通过哈？
0: 是这样哈，还真有几个经过临床验证很有用的一个方法啊，大家记一下啊。第一个哈，要是如果当天没有做视为这一天做大排畸这一天啊，如果没有其他检查，就是吃饱喝足了来啊。因为空腹的时候呢，宝宝容易处于睡眠状态不爱动，可以提前吃点主食啊、甜食啊，比如巧克力、小蛋糕了。血糖升高以后呢，宝宝会更活跃，但也别太吃太撑了啊，不然自己不舒服。第二个呢，就是检查时候配合医生调整体位，如果医生说某个部位看不清楚，会让你侧侧身。翻个身或者是咳嗽一下，大家照着做就行，别不好意思动啊。这里呢也给大家那个说两个针对性的调整的小办法啊。如果是宝宝是趴着的，面朝妈妈脊柱，导致眼面部啊、心脏看不清楚啊，可以简单的试一试那个胸膝卧位啊，就跪在那个床检查床的边上，或者是稳定的椅子上，上身呢轻轻的前趴，臀部抬高，保持个10分钟左右，借助重力帮助宝宝那个旋转体位啊。如果是宝宝是侧身遮挡了脊柱啊，或者是肢体啊，就朝相反的方向那个侧卧，轻轻用手晃一晃腹部，唤醒宝宝活动一下啊。注意动作一定要轻缓，觉得胸闷了、头晕了，立即停下来，不要勉强。 也跟大家梳理一下啊，咱们医院大排畸的完整就诊流程，避免大家跑冤枉路。提前预约好的孕妈，检查当天提前十五分钟左右到二楼超声室候诊。我们护士呢会按预约

0: 的时间顺序叫号，叫到号以后呢，进入到对应的检查室检查，如果一次没看完可以出去活动活动，过一会儿呢医生会安排会优先安排复诊，不需要重新排队。检查全部完成以后就能拿到正式的纸质版的报告，大家拿着报告呢回到产科门诊找产科医生做后续的解读和指导就可以了。我们超声科呢是全程实行一人一诊室，充分保护大家的隐私，就诊环境呢也比较安静，大家可以放心啊。如果呢还是不行呢，就出去溜达20分钟，吃点东西，一般回来就差不多了。我们医院呢孕妈呢绝大多数溜达个一两圈就都能通过，很少有当天做不成的，很少很少。
1: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很好玩的体验哈，你看你这一天还可以吃零食，还可以遵医嘱的到处溜达哈，其实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再跟医生配合哈，到底怎么做才能更好的就看到我们宝宝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啊。那很多孕妈又担心了，那一天做好几次超声会不会有辐射呢？对宝宝有没有伤害呀？
0: 这个哈，我必须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诊断用的超声检查是安全的，没有电力辐射，不会对胎儿造成伤害。超声的原理呢是声波传导，它不像 X 光 CT 那种射线。我们临床用的超声剂量呢都在国家规定的安全范围内，而且医生做检查的时候呢也会尽量的缩短对同一部位的照射时间，哪怕一天做个3-5次，总的时长也是很短的，完全是在安全剂量里，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不要因为怕做多了不好就勉强要求医生一次看完，看不清楚反而容易漏诊，这才是真的有风险。
1: 看得清清楚楚才是我们要做的哈。那还有个问题，就是做大派气的时候家属可以去陪同吗？可以问医生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吗？是不是可以啊？我想大家肯定有很多别的问题想问哈。
0: 是这样哈，不同的医院规定不一样，咱们复印医院呢目前的规定是哈，因为诊室的空间有限啊，而且检查时候的医生呢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通常是常规不建议家属陪同，避免干扰啊。至于能不能问问题哈，简单的问题可以问，但复杂的诊断问题，建议检查结束后再详细问，因为医生操作的时候要一边看图像一边判断，分析容易出错。大家有疑问，检查完拿着报告慢慢问，我们都会耐心解答。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大家不用太着急哈。接下来这部分呢，绝对是所有孕妈最关心的哈，就是当我们拿到大排畸的报告，上面写着各种增宽呐、分离呀、强光点哈，一看啊就挺害怕的，觉得这宝宝是不是有问题哈？主任，那所谓的异常真的都很严重吗？您给我们说说。
0: 这部分呢我必须好好跟大家讲一讲啊。首先大家要分清两个概念，结构性畸形和超声软指标啊，这两个事儿啊跟大家说一说。结构性畸形呢就是真正的器官发育异常，比如像无脑儿、严重的先心病啊、腹壁裂，这些是需要高度重视进一步检查的。而大家报告上常见的那些异常啊，比如像侧脑室增宽了、肾盂分离了、心室强光点了，绝大多数都属于超声软指标。什么叫超声软指标呢？简单一点来说，它本身不是畸形，绝大多数是生理性的，正常宝宝也可能出现，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和染色体异常、潜在畸形有一点点关联。它不是一个提示信号，它是一个提示信号，不是诊断结论。
1: 原来如此哈。
0: 临床上90%以上的软指标单独出现的时候，宝宝最后都是健康的，大家千万不要一看到就崩溃，自己吓自己啊。
1: 是哈。
0: 今天呢我就把最常见的几个软指标挨个给大家讲明白啊。第一个是侧脑室增宽，很多孕妈看到这五个字就吓得不行了啊，以为是脑积水。我先给个标准啊，正常胎儿侧脑室的宽度是小于10个毫米啊，10到12个毫米呢叫轻度增宽，12到15毫米呢叫中度增宽，大于15毫米才叫脑积水啊。绝大多数孕妈遇到的情况都是在10个毫米左右的轻度增宽啊，这种情况呢90%以上呢都是生理性的，是宝宝大脑发育过程中的一过现象，后期大多数会自己吸收，怎么办？

就是如果只是单纯测脑时轻度增宽，其他都正常，之前的无创 DNA 也是低风险，那么就等个两周三周的复查就可以，复查超声就行，大多数都会慢慢降到正常范围，只有宽度持续增加合并其他异常的时候才需要进一步做产前诊断啊。第二个呢就是肾盂分离，这个也非常常见，正常呢肾盂呢分离呢应该是小于7毫米，这些都是正常范围的啊。很多是因为就是宝宝憋着尿没排了就会有一点点分离，一般7毫米以内都不用管，定期复查就行，7到10毫米需要关注，大于10毫米才叫肾积水，需要进一步评估。绝大多数单纯肾盂分离，出生后排完尿就好了，根本不是问题啊。第三个就是心室强光点，就是宝宝心脏里面有一个小亮斑，这个太常见了啊。大概每10个孕妈妈里头就会有1到2个会遇到，绝大多数强光斑都是心脏的一个腱索，是生理性的，随着孕周增加会慢慢消失，和心脏畸形没有关系。如果只是单独一个强光点，没有其他异常，你做的唐塞呀或者是无创都是低风险的情况下，完全不用管啊，也不只有合并多个软指标或者是高危孕妇才需要进一步检查啊。第四个呢就是鼻骨短小或者是说鼻骨显示不清，孕早期 NT 检查提示鼻骨比较多，孕中期也可能会遇到，很多人一看到就担心呢是不是唐氏儿啊，其中其实中孕期呢宝宝位置不好啦，胎位不正啦，都会导致什么鼻骨显示不清，不一定是真的发育异常。如果只是单纯鼻骨显示不清，之前的无创是低风险，绝大多数都没问题啊，可以过几周再复查一下。但是如果合并其他软指标异常，那就需要做产前诊断了。第五个呢就是肠管回声增强，就是宝宝的肠子呢看起来回声有点亮，原因很多，也有可能是粪便淤积，也可能是超声伪像，其少数呢和染色体异常有关，和肠道梗阻有关。单纯的轻度回声增强大多数呢都是生理性的，复查就好了，只是回声特别强合并肠管扩张的时候才需要进一步排查。第六个呢就是单脐动脉，正常的脐动脉呢是正常的脐带呢是2根脐动脉，1根脐静脉，单脐动脉呢就是只有1根脐动脉，这个听起来吓人哈，但其实呢单纯的单脐动脉不合并其他畸形染色体正常的话哈，宝宝大多数是健康的。每年在实际过程当中都会发现几例啊，最终呢孩子生出来之后也都是正常的。发现单脐动脉后呢，我们会仔细排查有没有其他结构的畸形，主要是因为它这个脐带和心脏相连嘛，主要怕有一些心脏方面的一些畸形。建议做一下染色体异常，如果都没有问题，定期监测生长发育就行，不用过度紧张。第七个呢就是脉络丑囊肿啊，这个也是孕中期超声里非常高频的一个提示啊，很多孕妈一看到囊肿两个字就格外焦虑。其实脉络丑囊肿是孕14到24周之间胎儿测脑时脉络丑内出现的小囊性结构，本质上是脑脊液的一过性的聚集，90%以上都会在孕26周之前自动吸收消失，属于生理性的表现。单纯的脉络丑囊肿不合并其他结构异常，同时染色体筛查低风险的话，完全不需要特殊处理，只需要定期复查超声观察即可，绝大多数都不会影响宝宝的大脑发育。只有当囊肿持续存在，体积较大，或者合并其他结构畸形多性软指标异常时，才需要进一步做产前诊断，排除染色体问题。除了这些软指标呢，大家的报告上还有2个高频出现的指标，问的人也比较多，我在这里统一说明一下啊。第一个就是羊水指数，也就是报告上写的那个 AFI， 这里我们判断羊水量的核心指标正常范围是8到25厘米，小于8厘米叫羊水偏少，小于5厘米叫羊水过少，大于25厘米则诊断羊水过多。如果只是轻度的羊水偏少，大家不用恐慌啊，可以通过短时间内大量饮水或者是多喝无糖豆浆的方式进行补充，每天喝2000毫升左右的温水，1到2周后复查，大多数都能补上来。但如果是羊水过少或羊水明显过多，

0: 就需要进一步排查原因了，比如有没有胎膜找破了，胎儿泌尿系统或消化道发育异常了，妊娠期糖尿病了，这些是由医生判断后续处理方案的啊。再一个就是脐动脉的 H 比例值啊，这也就是脐带血流的收缩期与舒张期的流速比值，这个指标反映的是胎盘的循环状况，以及给宝宝供氧的供血供氧的情况。在孕24周左右的时候 ，S 比例值在3.5上下都属于正常范围啊。随着孕周的增加，这个数值会逐步下降。如果 S 比例值明显升高，提示胎盘循环阻力大，宝宝可能存在宫内缺氧的风险，需要密切监护胎动，必要时进一步检查和干预。
1: 主任听您这么一说，感觉很多所谓的这个异常其实都是虚惊异常哈。那主任，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啊，我们才需要重视，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好的。有几种情况需要大家提高警惕。同时出现两个及以上的软指标，异常叠加风险会增加。
1: 异常叠加啊。
0: 软指标同时合并其他结构异常，比如车脑室征灌的同时还有心脏畸形，这个也得重视。再一个是本身它就是一个高危孕产妇，比如像高龄了，唐氏它是个高风险了，之前有过不良孕产史了，这些也要重视。再一个就是指标数值明显超过临界值，比方说车脑室它大于12了，肾盂分离大于10了，遇到这些情况，医生一般会建议进一步做无创或者是羊水穿刺，还有一些针对性的超声检查，比如胎儿心脏超声检查，大家听医生的安排就好，不用自己瞎猜啊。还是那句话啊，绝大多数单独出现的软指标都是良性的，宝宝都很健康。别拿着报告上网搜啊，越搜越焦虑，有疑问直接问产科医生。
1: 是的哈，针对性的去问哈。那好的，感谢主任详细的讲解。那现在我们请龚主任为我们解答一下关于大排畸的几个高频的问题哈。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做大排畸需要憋尿吗？用不用空腹哈？这是很多孕中期的这个我们孕产妇常见的一些问题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啊？您给我们说说。
0: 这个问题很实用啊，做它大排畸呢不需要憋尿啊，也不需要空腹。孕中期的时候那个子宫呢已经足够大了，不用靠憋尿来撑着看，撑着膀胱来看清楚了，反而就是建议大家吃饱了再来，血糖高一点，宝宝动得会更清楚啊，更活跃，更容易配合检查。
1: 是，那第二个问题是，22周做大排畸会不会太早哈？宝宝会不会还没长好？
0: 22周呢，完全在是22到24周加六这个黄金窗口里，不算早。这个孕周的宝宝的各个器官呢，已经基本形成，足够进行系统筛查了。大家不用纠结早几天晚几天，在正常范围内就可以
1: 啊，正常范围内就可以，就是刚刚到22周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第三个问题哈，我们看看，第一胎大排畸没过，第二胎也会有问题吗？需要提前做什么样的检查哈？有这样的担心很正常。
0: 是这样，你第一胎如果没过，第二胎它是不一定的啊。大部分的胎儿结构畸形它都是偶发，不是遗传来的。如果第一胎是严重畸形，建议备孕前先做一下夫妻双方染色体检查，怀孕后尽早到产前诊断门诊咨询。除了大排畸，可能还需要做羊水穿刺等染色体检查，具体的听医生的安排，不用过度焦虑。
1: 是哈，可以听医生的安排，可能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有一些焦虑哈，所以说还是针对性的问医生到底该怎么办，咱就按照医生的想法说法来啊。那龚主任，如果发现就是脐带绕颈一周怎么办？会不会缺氧？能不能顺产啊？这是快要生产的孕产妇提出的问题。
0: 脐带绕颈太常见了，大概30%的宝宝呢都会有绕颈一周，绝大多数都是没事的。宝宝在肚子里面动来动去绕上去它是很正常，也可能呢自己是绕出来，只要脐带长度正常，绕得不紧就不会缺氧，也不影响顺产，大家不用天天担心，平时数好胎动，定期产检就行。我们不会因为单纯的脐带绕颈一周就建议剖宫产，除非绕的那个圈数多了，合并胎心异常了，才会评估分娩方式。
1: 如果要是说要绕颈了，就是他是不是说

0: 要增加这个检查的频次呢？
1: 正常来，如果是一周的话，正常按正常的产检时间节点来就可以。
0: 嗯啊，一周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哈。啊，
1: 嗯，
0: 那么另外的这位听友他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胎盘低置是不是就要卧床，后期还能不能长上去呢？
1: 嗯，好，孕28周之前的胎盘低呢，医学上叫胎盘低置状态，不叫前置胎盘。因为随着子宫增大，胎盘大多数会跟着往上涨，到孕晚期就正常了。不用绝对卧床，正常生活，别剧烈运动，别同房就行。定期复查超声看位置，如果是到了28周之后还低，就需要特别注意了。
0: 啊，那要根据具体的当时的情况来进行判断了啊。
1: 嗯，
0: 好，
1: 嗯
0: 啊，很多双胎的孕妈都有这样的疑惑，那就是双胎的大胎肌和单胎有什么不一样哈？是不是检查难度会更高，更难以预约？这个可能花的时间肯定会更长一些啊。
1: 对对，双胎的大胎肌呢，确实比单胎复查很多。一方面呢，两个宝宝在子宫里面会相互遮挡肢体脏器，很多部位的观察难度会成倍增加。另一方面呢，双胎的结构畸形发生率，生长发育差异的概率通常要比单胎高，对医生的诊断经验要求更高。检查时长上呢，单胎大胎肌一般是20到30分钟，双胎通常需要40分钟到1个小时，情况复杂的呢可能是需要更久。咱们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呢是可以常规开展双胎系统超声筛查的，但是因为那个检查那耗时长，对医生的知识要求高，每天可预约的名额有限，所以双胎孕妈一定要更早的预约，避免孕周大了约不上。同时呢，双胎属于高危妊娠范围，整个孕期的超声检查监护频次呢也会高于单胎，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医嘱，按时产检。
0: 双胎我们的呵护也是双倍的啊，所以说大家要提前预约一下哈，做好准备。还有孕妈问哈，大排畸顺利通过之后，那接下来孕期还有哪些必须做的超声检查？很多人做完大排畸就有点迷茫了，不知道下一步该关注哪些内容，工作人员给大家讲一讲哈。
1: 大排畸呢是中孕期的核心检查，但不是孕期超声的终点。顺利通过之后呢，大家重点记住三个关键的超声节点就行。第一个是预约胎儿心脏，因为我院的胎儿超声心脏检查呢的大夫呢是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聘请来的，他是定期来，不是天天来，所以得提前预约。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大家记得预约啊。
1: 第二个呢，就是孕28周到30周的孕晚期的系统超声检查，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排畸，它相当于一个二次的结构筛查。一方面呢，主要是补充排查一些晚发性的胎儿畸形，比如像肠道闭锁了、进行性的一个脑积髓了；另一方面评估胎儿的生长发育速度，看看有没有生长发育受限、偏大或偏小的情况，同时要复查胎盘、羊水、脐带的状况。第三个呢，就是孕36周到37周左右的足月评估超声，这次检查呢主要是为分娩做准备，重点看胎儿胎位、胎盘成熟度、羊水量、脐带血流，评估胎儿体重，帮助产科医生判断适合的分娩方式，评估顺产的条件。中间如果出现胎动异常，比方腹痛了、阴道流血了等特殊情况，随时按需做超声检查。大家不用特意记时间点，每次产检时产科医生都会提前开单预约，跟着正规的产检流程走，就不会漏。
0: 是这样。那这三项相对来说哪个更重要些，还是说他们就是同样的一个重要性了？
1: 他们就是胎儿都非常重要，是一个互相补充的关系。谁也替代不了谁。
0: 是啊，都是不同的这样的部位。
1: 对，它是一套组合拳。
0: 是，
1: 缺了哪个都不完美，
0: 不可以哈，
1: 都不完美。对，
0: 行，
1: 对，
0: 我们听医嘱哈。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来看看超声报告上啊，比如说大家纠结的问题是这样的：超声报告上估算了孕期和自己啊按末次月经算的孕周不一样，那到底该信哪一个哈？这很多就是妈妈可能他们的经期不是特别准哈，这样的情况就时有发生了。
1: 这个情况呢特别普遍，大家不用纠结啊。孕周校正的

0: 核心原则是以孕早期的超声为准。孕十二周之前呢，胎儿的生长发育速度差异性非常小。此时，超声测量的头臀长推算出来的孕周是最准确的。
1: 哦，这么回事儿。
0: 嗯嗯，如果早孕期的超声孕周和末次月经，孕周相差在一周之内，一般还是以末次月经计算预产期。如果相差一周以上，医生会根据早孕期的超声结果来校正预产期。到了中晚孕期时候，也就是大排畸这个阶段了，因为每个宝宝的遗传呢、吸收发育情况呢都会不同，大小会出现个体差异，偏大偏小一两周都很正常。这时候超声估算的孕周仅做参考，不能用来修改预产期。只要宝宝的生长发育趋势正常，各个指标在合理范围内，就不用过度担心。
1: 那我们还是倾向于这个我们经期算的这个预产期。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如果差距不是特别大的话啊，那还是倾向于月经计算的预产期。如果跟我们超声上的相差比较大，那就相当于综合一下，还是说更听我们的一个这个超声的。
0: 主要是你看他孕周，如果十二周之前他差距比较大，那就是以超声来校正预产期。假设孕中期了，那就那就比较难了，因为宝宝差同样是二十二周，
1: 不一样。
0: 对对对，他受遗传因素、营养因素，他发育的会差距的很大。
1: 这么回事。
0: 所以要早点到妇婴医院来。
1: 是，
0: 你来晚了，你没有早期的这部分超声资料，要能末次月经准的还好说，末次月经不准的，你这预产期就是一笔糊涂账了。
1: 您跟我们讲一讲啊，通常比如说年轻的父母，他会觉得，哎呀，反正我现在身体挺好的，那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孩子都是健康的，那我刚开始我就别来，我反正我不太重视这件事情，那我孕中期之后等大排畸的时候再来，实施会不会有一些有什么样的问题？您给大家提个醒。
0: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是这样式的哈，就是如果一个对于一个月经规律的一个生育年龄的一个女性，如果她到该来月经的时候没来，月经往后推迟一周到十天的时候，你就需要到医院来看一下子，排除一下妊娠，就是看一下你是否妊娠，这个是很重要。如果是妊娠，我们要看一下你是否是宫内孕。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是个宫内孕，当然是更是理想的了，你并且有生育的要求，这是很理想。如果是个宫外孕，这可是个定时炸弹，一定把这种事情给你揪出来。就这样事儿。然后是如果你是个宫内孕，我们也要看一下你胚胎发育的好不好，比方说你到四十天以后了，停经四十天以后了，看看有没有卵黄囊，长没长出来胎芽，有胎芽有没有胎心，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点。
1: 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其实孕期的早期的监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
1: 是。我们大部分情况其实也知道，这个宫外孕其实伤害还是挺大的哈。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你 NT 就是十二周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个 NT 的这个事儿给错过去了，因为NT 是说的，我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 ，NT 主要是胎儿颈后。那个透明层的厚度，是因为它只有在十一到十三周加六的时候，就在这个期间它才会表现出来。你孕周大了，你大于十三周加六，你再来也看不了这个 NT 的事了，因为它对你就是有异常，我们也发现不了，你就错过去最先开始的这头一道门槛，你就错过去了。
1: 这是一个有窗口期的一个检查。
0: 对对，
1: 其实我好像发现这个门道在于很多这个检查都是有一定的门槛的，但这个窗口期
0: 对
1: 关键节点很重要。
0: 对对对对，
1: 还有哪些您跟我们大概讲一讲？
0: 再一个就是比方说有一些就是你在 NT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重大畸形，就是比如头我刚才在节目刚开始说了，内地他就是来做 NT，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胎儿的潜伏壁就是胎儿和脐带相连的那个地方，就是它断脐以后变成肚脐的那个位置上，结果那个孩子就在那个位置上，他发生了一个脐膨出，是一个把肝脏肠管全都顺着那个裂孔全膨出来了。然后完了之后，如果你这个时候不来的话，你到孕中期再来，像这种的话，可能是他有一些其他想法，对母亲的影响会很大。早期发现，我们是选择继续妊娠，还是说我们想终止妊娠，还是说想有些其他的遗传咨询，是吗？都有一个更宽的一个窗口期。还有一些。

0: 比方在 NT 的时候，我们还发现一些重大畸形，比方说就是看一些有没有无脑儿脊柱裂和脑膜脑膨出，在这个期间我们都能看。这些年呢，就是由于最近5到10年吧，由于叶酸的广泛规律应用，就是神经管畸形这个疾病呢，比以前会大幅度的一个下降。以前的时候就是在10多年以前吧，哈，就在12周左右，就这个期间看，就是发现每年都得发现很多就是无脑儿的，所以呢，就是 NT 这个检查千万不要错过，它能发现一些重大的一些畸形。无脑儿还有，比方说你在就是12周左右的时候，一些肢体的一些缺如，我以前在以前的工作中吧，遇见一例，他这是夫妻两个人都是染发的，都是干美发行业的，然后呢，他就是在 NT 检查的时候来了，我们就发现他缺前臂，一侧前臂缺如。一侧前臂缺如，然后呢，如果你在12周发现和20周再给他发现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孕妈妈来讲，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个家庭来讲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12周的时候对他影响是很小的啊，
1: 是小的。
0: 还有一些，还有一些也可以在一些，比方说像腹裂这个畸形，也是前腹壁的一个问题，它顺着就是胎儿的内脏，它会顺着就是那个就是肚脐孔那个位置上直接裂到这个羊水当中，像这种它都是一些致死性畸形，它生出来是无法存活的，所以在孕期的时候越早发现，对于这个孕妈妈，对于这个家庭，对于这个社会，它是影响越小的。
2: 所以这就指向了说这个大排畸，包括我们所有的孕检，它的重要性啊，再一次提及到了。您刚才还提到了说，就是我们孕妈妈在怀孕之前吃叶酸啊，一些其他的营养素的补充，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在这个方面，您跟我们讲一讲相关的内容呢？
0: 是这样式的哈。现在是对于叶酸的那个补充哈，现在都是非常科学合理哈。现在咱们妇婴院是怎么个建议法哈？就是你至于一个生育年龄的算法，的孕妈妈哈，准备有怀孕的打算，夫妻双方就是前3个月，男方和女方都需要吃3个月，男方吃，女方吃3个月，然后怀上以后，男方不需要吃了，女方继续吃到3个月，吃到12周。然后完了之后是这样式的，现在就因为12周之前他就完成神经管畸形的一个神经管系统的一个发育，
2: 是非常重要的啊。
0: 不是说从怀上了开始吃，是从你有备孕期，就是想要怀孕的前3个月，夫妻双方共同吃，怀上了以后女方吃3个月，就这么情况，
2: 这么回事啊。因为优生优育，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啊。那还有一种说法哈，大家会说大排畸的数据能算宝宝的体重，还能看长得像爸爸还是长得像妈妈哈，这种情况是真的吗？
0: 体重呢可以估算，但是呢都是一个大概值哈，有误差。我们会根据呢双眼镜、骨乳长这些数据呢估算体重，误差呢正负10%到15%都是很正常的啊，不用纠结几斤几两啊。至于长得像谁，三维、四维的照片呢，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宝宝生出来以后呢，变化很大，现在呢是看不出来的，大家就当个留念就可以了。
2: 生活当中的一个美好瞬间哈，我们留个影就行了。那生出来之后，我们相处的时间还很长的哈。来，我们看时间过得挺快的哈，今天的直播也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由主任给大家哈，我们的营口的孕妈们哈，孕爸们总结一下，说几句啊，再给大家一些建议哈，我们遵医嘱。
0: 好的。今天和大家聊了很多，最后呢，我想总结3句话。第一个是呢，大排畸是孕期最重要的结构筛查，请大家呢务必按时预约，不要错过22周到24周+6的黄金时间，选择正规医院， 做规范的系统筛查，
2: 嗯，
0: 不要盲目追求视为的噱头啊，一定要到正规医院，这个很重要，因为嗯，这个大排畸这个东西是国家的一个推行到，它对医院的要求是很高的，一个是要看医院有没有资质，医院也选出来就是这个团队当中最年资最高的、职称最高的、最有经验的这部分人来做大排畸，
2: 嗯
0: 嗯，一个是。

0: 要看医院得有资质，再一个大夫也得有资质，这个很重要啊。
1: 嗯，就是我们国家系统给大家负的责任，兜的底。哎，
0: 对对对对对，选择正规医院这件事情一定要再次强调一下啊。
1: 嗯，是。
0: 第二个是要理性看待检查结果，别被那个软指标吓住啊！绝大多数的轻微异常都是生理性的，宝宝都很健康。拿到报告有疑问，转找专业的医生解读，别自己那个上网乱查，徒增焦虑。
1: 嗯，是我们可能被指标吓着了之后呢，就会做一些其他的操作了，比如说病急乱投医啊，可能就走弯路了。
0: 嗯，
1: 所以说咱就找专业的医生来解读啊。
0: 嗯嗯，第三个呢，超声呢不是万能的，它呢是能排查严重畸形，但是不能保证100%完美。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啊，就是说，比方说我这皮肤，这孩子上生出来之后，这皮肤上能不能有个痣啦，有个痣啦，哦，这彩超你们怎么没给我看出来呢？这个是彩超的它的一个技术局限性啊。
1: 嗯，
0: 还有刚才说的这个手指脚趾的事啊，就是手和脚我们都会看。都会看，如果你缺手缺脚，我们100%复印院是能给你看出来。
1: 嗯，
0: 但是你缺一个手指头不一定能看出来，反正尽力而为，尽力而为，我们100%每个人都去看，尽力而为啊。
1: 嗯
0: 嗯，还有孕期呢，保持一个好心态，规律产检就是对宝宝最好的保护。
1: 啊，是保持一个好心态非常重要啊。
0: 嗯嗯嗯，
1: 那这样规律的检查就可以了啊。我们相信哈，啊，我们妇幼医院一定是会给我们做到我们能力范围内最好的一个服务。
0: 嗯嗯，好。嗯，咱们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幼医院超声科呢，也会一直为大家的孕期保驾护航。如果大家有超声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到医院来咨询我们。
1: 嗯，好，我们龚主任我来给我们带来这个满满的干货啊，平时也非常的忙哈，也感谢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听众朋友能够对我们的这么长时间的陪伴。那么我们本期妇儿健康妇婴同行直播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就直接去我们妇婴医院去找龚主任哈，当然了龚主任还会后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妇婴健康的科普内容，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霸天下。好的，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好，再见。

0: 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p.m.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3: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
4: 你想象中的未来是站在领奖台上，奔跑在绿茵场，还是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但毒品会摧毁一切，损害头脑，腐蚀身体，不

0: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0: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2: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梧桐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悦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3: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拜轩兰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长虹。
0: 2026宜轩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宜轩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积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宜轩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1: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红星美海龙东180米，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占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达到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水产、瓜果、农副产品等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在新增设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时间为早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0: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宜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1: 我们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商场三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跃升至四楼新万货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街区，这里不仅配备专业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 IP 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商品及特色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三街一地网红街区，贯穿商业动线至七楼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IP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创业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等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 Rose Club 不仅是一个促进青年聚集与交流的开放式舞台，更是一个构建婚恋社交新生态的空中殿堂，在首层还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再来关注谦虚自助火锅，万隆生活中心四楼，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大宜轩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鱼影城，紫鱼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管理通道，包场预订153-0417-0860，153-0417-0860。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六楼的紫鱼书房全面升级，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是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行小吃美食，品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
1: 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鲜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你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0: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生相融为 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3: 林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

0: 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1: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1: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1: 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无处不在，
11: 无处不在，
1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1: 不同的体验。
1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有你。
1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汽车市场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女性车主越来越多了。有数据显示，女性购车占比已经接近50%，很多家庭买车，女性的意见甚至能够决定最终选择。可汽车行业呢，以前都是男性思维，主打动力、操控、越野，这些真的是女性关心的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女性车主的购车偏好，来看一看颜值、操控、安全、储物空间这些因素，哪些才是女性选车的重点，又有哪些车型更受女性青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目前国内女性购车已经接近五成，在一二线城市这个比例更高，部分城市甚至超过了50%。而且女性购车的特点很鲜明，首先是颜值优先，好不好看是第一要素，颜色外观设计比动力参数重要多了，其次是好开好停，车身不能太大，操控要简单，停车要方便，还有就是安全性。女性对安全的关注度普遍比男性高，还有储物空间，女性的随身物品多，对储物的需求和男性完全不一样。以前车企总说女人不懂车，现在才发现啊，抓住女性消费者才是抓住了市场。

第一个关键词，颜值即正义。对很多女性车主来说，买车就像买包买衣服，好看是第一位的，什么发动机参数、百公里加速，很多女性呢根本不关心。但颜色好不好看，车身线条美不美，内饰精致不精致，一眼就能相中。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开始主打女性向的设计，马卡龙色系、圆润可爱的造型、布灵布灵的内饰、氛围灯、香氛系统，这些都特别受女性欢迎。比如某品牌的颜色特别版上市就被抢空了，还有的车型呢专门设计了女神版，增加了化妆镜、补光灯这些细节。别觉得看脸买车肤浅，买车自己看着开心最重要，颜值呢本来就是产品力的一部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关键词，好开好停，这也是女性选车的核心诉求。很多女性对大车有恐惧感，觉得车身太长太宽，不好操控，停车更是噩梦，所以小型车、紧凑型车特别受女性欢迎。车身短小灵活，城市里钻巷子停车都方便。还有呢，就是操作要简单，最好是傻瓜式的操作，不用调太多复杂的设置，自动泊车功能对女性车主来说简直是福音。很多人选车专门看有没有自动泊车，那么还有360全景影像，也是女性最爱的配置之一，倒车过窄路啊，都特别有安全感。

第三个关键词，安全性。别看很多女性平时看起来柔弱，选车的时候呢，对安全的要求特别高。首先是被动安全，气囊数量够不够，车身结不结实，碰撞测试成绩好不好，这些都是重点。其次是主动安全，自动刹车、车道保持、盲区监测这些功能，女性特别看重，因为能帮着避免很多事故。还有呢，就是车内的空气质量，女性对异味特别敏感，还有环保材料、防过敏内饰，这些细节呢也很重要。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女性青睐的车，那么下一个关键词呢叫做储物空间。你别小看储物啊，这对女性来说太重要了。男性的随身物品呢，可能就是手机、钥匙、钱包，随便找个地方一塞就行，但是女性不一样，纸巾、墨镜、水杯、雨伞，零零碎碎的东西呢特别多，都要有地方放。所以女性选车会特别在意有没有地方放口红，有没有放墨镜的地方，门板储物格能不能放下伞，还有呢副驾的化妆镜带不带灯，很多女性啊特别在意。还有就是后备箱要能放下购物袋、行李箱、婴儿车这些东西。很多男性觉得呢储物空间不重要，那是因为啊你东西少，对女性来说储物设计好不好直接影响用车体验。

舒适性和智能配置呢也很重要。首先是座椅要柔软舒服，最好有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那么其次呢是空调，自动空调、分区空调呢很受欢迎，有的车型呢还有这个空气净化功能，对女性特别友好。还有智能配置，语音控制特别实用，开车的时候呢不用动手，说句话就能够调空调、放音乐、导航，既方便又安全。还有车机系统要流畅好用，不能卡顿。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的智能座舱呢做得特别好，也是吸引女性车主的重要原因。

我们来看一看不同价位最受女性欢迎的车型。10万以内呢，最火的是各种微型电动车，比如五菱宏光的 MINI EV、 比亚迪的海鸥、小

0: 要求可爱，颜色丰富，好开好停，城市出行呢接送孩子都特别方便，性价比也高，10到20万的区间的比亚迪海豚、欧拉好猫、特斯拉 Model 3这些车型呢特别受女性的欢迎，颜值高，智能配置全，品牌也不错，20万以上呢就可以考虑特斯拉 Model Y、 宝马 X1、 宝马3系、奥迪 Q3、 奔驰 C 级等等，这些豪华品牌的入门车型呢也很受欢迎，品牌有面子，大小也合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这两年呢，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新能源车型呢特别受女性的青睐。为什么呢？首先是颜值高，新能源车型的设计普遍更前卫、更时尚，颜色呢也更丰富。其次就是好开，电车加速平顺，没有顿挫，噪音小，开起来呢特别舒服。还有就是智能配置高，大屏、语音控制、辅助驾驶这些功能呢都非常完善，用起来特别省心。还有用车成本低，充电便宜，保养也简单，对女性来说太友好了。很多女性选车啊，试过电车之后呢，就再也不想开油车了。有数据显示，女性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比例比男性更高，电车的很多特点刚好命中了女性的购车需求。

女性购车不要只听销售忽悠自己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开，合不合适，别人说的再好呢，也不如自己亲身体验。另外呢，不要被女性专属的营销套路忽悠，有的车型呢换个粉色加个化妆镜呢就敢叫女神版，价格还贵了不少，其实非常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